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犯罪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等，并宣布将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对此，赤根院长21日通过出版其书籍的日本出版商文艺春秋发表见解称，他对此有所预料，并不感到惊讶。在此之上，赤根院长呼吁各方支持，并表示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国际法治终结的开始。日本和日本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和欧洲各国纷纷表示担忧。
1: 美国国务院8月20日宣布，关于在中国云南省被拘押的美国籍研究人员敏欣，通过对事情经过的调查，认定他遭到了非法拘押。据美国媒体报道，敏欣是缅甸前学生运动人士，倡导民主化，并创办了一个研究冲突等问题的智库。美国国务院称，敏欣此次访华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错误拘押。他还表示，敏欣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司法部门正在依法处理此事。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中国被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有2名，敏欣和地震学家陈友玲，并呼吁中方尽快释放他们。
0: 香港民间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曾每年举行集会，追悼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2021年，支联会及其3名前干部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遭到起诉。香港的法院于8月21日作出判决，判处支联会及其2名前干部有罪。法院就判决理由指出，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支联会宣扬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支联会举行的追悼集会，曾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受到保障的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的象征性活动。2019年的活动以后，当局一直禁止该集会举行。判决后，被判处有罪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表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丈夫有非法行为，却还是被判有罪，我感到愤怒。本案中，一名前干部已于此前被判有罪，3人的量刑将于日后公布。
1: 关于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计划于下周访问中国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自民党的桥本岳、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进一、公民党的川村雄大计划从8月24日起对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目前正在就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等举行会谈进行协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 林健还敦促日本政府倾听、重视这些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所谓“台湾有事”在国会进行答辩之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也曾计划访问中国，但已取消了此次行程。
0: 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8月21日起在日本展出，这是该画作阔别14年再次来日本展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荷兰画家维米尔于1665年左右创作的绘画作品，现收藏于荷兰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画作中的少女佩戴大颗珍珠耳环，朱唇轻启似在微笑，另一大特色便是画中少女头巾的鲜艳蓝色，使用了由当时十分昂贵的宝石青金石研磨制成的颜料。由于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正在进行翻修，其收藏的维米尔和伦勃朗等人的共12件藏品被借给大阪的美术馆。本次展览将在大阪市的大阪中之岛美术馆展出到9月底。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因新冠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起停飞的往返于日本富山机场与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在暌违约6年半之后，于8月20日复航。2025年度日本宫崎县农畜水产品的出口额达148亿日元，连续14年创下历史新高。在出口额中，面向台湾的部分占比最大。日本冲绳县首里城正殿的重建工程将于金秋完工。冲绳县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宣布，收费区域入场费的成人票价为1000日元。此外，为了防止过度拥挤，进入正殿内参观将采取每30分钟一次的事先预约制。2026年7月，日本首都圈一都三县销售的新建公寓房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月上涨于60%，达到约1亿6500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卖出高额公寓房的东京都23区的平均价格超过2亿6000万日元，使整个首都圈的新建公寓房价格大幅上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就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其列入制裁名单一事发表见解称，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件事成为法治终结的开始。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你脸色不好。
1: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怎么了？
2: 欣欣咳嗽了两声，说：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嗓子疼。
2: 春奶奶担心地说：
1: おやおや。
0: 哎呦呦。
2: 接着又建议她说：
1: 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0: 这种时候可以喝点生姜蜂蜜水。
2: 米亚说：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0: 海斗正在冲呢。
2: 这时海斗端来了生姜蜂蜜水。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
0: 欣欣，冲好了。
4: はい、どうぞ。
0: 来，喝吧。
2: 米娅对欣欣说：
3: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生姜蜂蜜水的做法是先把姜末和蜂蜜放入杯子里，然后再用开水冲泡，据说对嗓子疼和咳嗽很有效。
2: 原来欣欣感冒了，但愿能快点好起来。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嗓子疼。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来说明自己身体不适了。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喉
0: 是嗓子，后面的が是助词，在这里表示感到疼痛的部位。
5: 痛いんです
0: 是疼的意思。
2: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的
5: です
0: 这个说法，向别人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等情况时，在句尾加上
5: です。
0: 在一形容词
5: 痛い
0: 疼的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短句里，欣欣向春奶奶说明身体状况时，就用了这个说法。
2: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痛いんです。喉が痛いん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对话。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7: 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2: 怎么了？
0: 这是希望对方对情况做出说明时使用的说法。
5: どう
0: 是疑问词，意思是怎么。请大家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7: 頭が痛いんです。
2: 头疼。
5: 頭
0: 是头。
5: 頭が痛い
0: 就是头疼的意思。
7: 熱があるんです。
2: 发烧了。
5: 熱
0: 是烧。
5: ある
0: 是动词，意思是有。
5: 熱がある
0: 意思就是发烧。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5: です
0: 的前面既可以接续形容词，也可以接续动词。
2: 好，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5: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5: お腹。お腹。
0: 疼是
5: 痛い。痛い。
0: 好，请回答。
6: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5: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7: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お大事に。
5: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お大事に。
9: お大事に。
10: お大事に。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1: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1: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1: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2: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2: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2: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